0: കേരള സംസ്ഥാന ഭാഗ്യക്കുറി തിരുവോണം ബമ്പർ ഒന്നാം സമ്മാനം 30 കോടി രൂപ, രണ്ടാം സമ്മാനം 1 കോടി രൂപ.
1: കേരളത്തിലെ അംഗീകൃത ലോട്ടറി ഏജന്റുമാരിൽ നിന്നോ വിൽപ്പനക്കാരിൽ നിന്നോ അച്ചടിച്ച ടിക്കറ്റുകൾ മാത്രം വാങ്ങുക.
2: ഇനി ഫ്രിഡ്ജിനൊപ്പം മനസ്സും തണുക്കും. വിട്ടാപ്പിള്ളിൽ ഏജൻസീസിൽ റെഫ്രിജറേറ്റർ സ്വന്തമാക്കാം. ദിവസം വെറും 30 രൂപ മുതൽ തവണ വ്യവസ്ഥയിൽ.
3: 20,000 വരെ ക്യാഷ് ബാക്ക്, മികച്ച എക്സ്ചേഞ്ച് ആനുകൂല്യങ്ങൾ, ഒപ്പം കിടിലൻ ഓണം ഓഫേഴ്സ്.
2: 5,000-ലധികം വിജയികൾക്ക് വമ്പൻ സമ്മാനങ്ങളുമായി വിട്ടാപ്പിള്ളിൽ ഏജൻസീസ്.
4: തിരയിപ്പുകളിൽ ഇനി ഗുണ എന്ന ചിത്രത്തിന് വേണ്ടി കമൽഹാസനും എസ് ജാനകിയും പാടിയ ഗാനം.
5: കൺമണി അൻപോടെ കാതലൻ നാൻ എഴുതും லெட்டர் சி மடல் இல்ல கடிதாசி வச்சுக்கலாமா? ஆனா கடிதமே இருக்கட்டும். படி.
6: கண்மணி அன்போடு காதலன் நான் எழுதும் கடிதமே.
5: பாட்டாக படிச்சிட்டியா? அப்ப நானும் முதல்ல கண்மணி சொன்னேன்ல, இங்க பொன்மணி போட்டுக்க. பொன்மணி, உன் வீட்டுல சௌக்கியமா? நான் இங்க சௌக்கியம்.
6: பொன்மணி வீட்டு சௌக்கியமா? நான் இங்கு சௌக்கியமே.
5: உன்ன நினைச்சு பாக்கும்போது கவிதை மனசுல அருவி மாதிரி கொட்டுது. ஆனா அதை எழுதணும்னு உக்காந்தா அந்த எழுத்துதான் வார்த்தை.
6: உன்னை எண்ணி பார்க்கையில் கவிதை கொட்டுது.
5: அதான்,
6: அதை எழுத நினைக்கையில் வார்த்தை முட்டுது.
5: அதேதான் பிரமாதம். கவிதை கவிதை படி.